0: 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3ZZZ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于永杰。
3: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程倩。
4: 我是王宪。
2: 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两个小时的内容。在头一个小时呢，我们有一周要闻、热点关注、社区生活、每周一歌、冰柔文苑、国风古韵。那么在第二个小时呢，我们有一周要闻、财经动态、声韵雅苑、人物访谈，还有健康养生。那我们现在来听听这一周的新闻吧。
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2: 霍尔木兹风云再起。据 ABC 报道，本周二七号，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此前，霍尔木兹海峡三艘商船遭袭，令上个月达成的原本就十分脆弱的美伊停火协议再度面临考验。伊朗媒体报道称，当地时间周三凌晨，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生爆炸，但没有立即公布爆炸原因，也未说明是否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撤销6月22日签发的石油销售许可。根据该许可，伊朗原油及石化产品原本可出口至8月21日，如今美方要求相关交易需在7月17日前完成收尾。消息公布后，国际油价上涨超过3%。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此举违反结束战争的框架协议，警告华盛顿将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并表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4: 此次局势升级源于霍尔木斯海峡三艘商船遇袭，卡塔尔指责伊朗革命卫队，而伊朗否认相关指控，称卡塔尔的说法令人费解，并表示德黑兰一直认真履行承诺，但未与伊朗协调航线的商船将面临航行危险。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则称，初步迹象显示是伊朗向三艘商船发动了攻击。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斯海峡是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赋予伊朗重要谈判筹码。袭击商船可能是德黑兰在与美国谈判长期和平协议过程中施加压力的方式。根据上个月达成的临时和平协议，美伊同意停火60天，为永久协议谈判争取时间。但双方日前在卡塔尔举行的新一轮间接谈判未取得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再次威胁恢复轰炸，称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来完成最后一步，并表示美国可在一小时内摧毁伊朗桥梁和能源设施。伊朗外长格奇回应称，只要美国继续发出军事威胁，根据停火谅解备忘录，双方就不会启动最终的协议谈判。
3: 澳洲近期外交频频出招，增加了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据 ABC 报道，总理阿尔巴尼斯近期高强度的外交努力让不少人聚焦坎培拉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最新动态。阿尔巴尼斯刚刚结束南太平洋岛国出访行程，并与斐济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维瓦莱联盟条款，成立和平海洋的联盟。昨天，阿尔巴尼斯还在所罗门群岛庆祝独立日之际，短暂访问了 该国首都霍尼亚拉，并与所罗门群岛总理马修瓦勒讨论了新联盟的事宜。
4: 本周三，阿尔巴尼斯借助在布里斯班举行的洲际橄榄球赛，决赛期间接待了三位南太平洋地区的总理，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汤加总理、法卡法努阿和萨摩亚总理施密特。据悉，和平海洋联盟也为这三个太平洋岛国敞开了大门。有专家认为，堪培拉正利用橄榄球外交抗衡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利用这项在太平洋岛国最受欢迎的运动，邀请岛国领袖访澳，并举行高层安全会谈，通过软实力竞争节制中国扩张。
2: 六月，澳大利亚与瓦努阿图签署了历史性的一个协议，纳卡尔马尔协议，促使北京发出严厉警告，反对在该地区进行地缘政治竞争。这一协议完全阻止了北京在这个岛国设立军事基地，或将关键基础设施用于军事用途的可能性。此前，中国一直在努力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对当地警察部队的培训，并试图签署战略协议。多家媒体报道称，本周二在澳洲和斐济签约的数小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核潜艇向南太平洋地区发射了一枚巨浪二型导弹，该型导弹可携带核弹头。中方答记者问时表示，不是针对任何国家，中方事先也已经和澳洲方面和这个照会。
3: Telstra 发生大规模的服务故障，维州区域铁路网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据 ABC 报道，澳大利亚电信运营公司 Telstra 今晨周三发生了大规模的服务故障，全国各地的用户受到了影响，同时维州区域的铁路网络也受到了波及。 V-Line 线路的乘客被促寻找代替的路线。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长克里斯蒂证实， Telstra 的服务故障影响了大量的电话及网络的连接。有消息显示，今天凌晨五点前便有用户开始陆续报告他们的互联网和移动服务出现了问题。
4: Telstra 向 SBS 新闻表示，正在调查故障原因。该公司建议受故障影响的用户可以尝试重启设备或 WiFi 服务。截止目前，该公司尚未公布受影响用户的具体人数和故障原因。据《时代报》报道，数十列火车在非大都市地区和墨尔本周边郊区的车站停驶。维州每天约有七万人乘坐维兰火车。
2: 多家媒体报道，七月一日起，澳大利亚多项签证申请费用上调，其中争议较大的是针对永久居民的居民返程居留签证，也就是155和157签证，其价格从490澳元涨至1475澳元，为原来的三倍。目前没有官方数字说明此举会影响多少人，但内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澳大利亚境内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约为158万人。600旅游签证小幅上调50澳元，付费类父母移民签证143的首笔款项也有 25% 左右的增幅。涨幅相似的还有500学生签证、186雇主担保签证以及多个技术移民签证。
4: 下面关注一则中国新闻。中国广西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和洪涝灾害。 SBS 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河流水位超警戒线，暴雨引发内涝和险情。截止目前， 洪灾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11人失联，超过37万人受灾，约13万人被紧急转移安置。当地正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与此同时，超强台风巴威正向西北方向移动。气象部门表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正密切监测台风路径，并加强各项防范措施。
3: 下面听清一则财经方面的消息。德勤经济研究所下调对澳洲 GDP 的增长预算。据 ABC 报道，德勤经济研究所在最新的季度经济预算表中下调了对澳大利亚未来两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预算。该报告预算，本财年澳大利亚经济将增长 1.3%， 2027至2028年度财年或将增长 1.9%， 两年低于 2% 的经济增速，意味着这可能会是近30年来最长的低增速时期。德勤表示，过去6个月发生一系列的事件，造成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在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连续3次加息之后，中东冲突引发的新一轮通胀成为了澳大利亚过去约5年来经历的第二波通胀压力。这时本已承受生活成本压力的家庭更加困难，也令企业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也就不愿意进行投资了。
4: 好，最后播报体育新闻，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世界杯赛程。本周三世界杯八强全部产生，本周的世界杯赛事精彩纷呈。国际足联官网显示，本周一黑马挪威队力克传统强队巴西队，以2-1将其淘汰，这是巴西队36年来首次未进世界杯八强。同日东道主墨西哥队以2-3不敌英格兰队，在本国主场惨遭淘汰。周二的比赛迎来了一场利比利亚半岛德比，西班牙队以一球之差战胜了邻国葡萄牙，终结了名将罗德纳尔多的世界杯梦。当天同样引人关注的是东道主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在小组赛击败澳大利亚的美国队此战惨败，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还在加时赛中被灌入一球，最终以1-4梦碎西雅图。
3: 昨天凌晨上演了惊天大逆转，埃及队表现抢眼，名将舒贝尔在上半场扑出了梅西的点球，重挫阿根廷队的锐气。然而好景不长，上届冠军阿根廷队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下于下半场连得3分，惊险晋级。几小时后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战平，最终通过点球大战脱颖而出。自此本次世界杯的三名东道主国家均遭淘汰，明天开始的八强赛中有6支队伍是欧洲队，外加南美强队阿根廷以及北非黑马摩洛哥。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由马岩编辑，于永杰、程倩和王宪为您播报，感谢收听。下面我们进入本周的热点关注。
1: 聚焦热点，
0: 关注时政，欢迎收听
1: 热点关注。
2: 程倩、王宪，你们好。本周呢我们有很多的体育赛事哈，刚才我们的新闻联播当中也谈到了这些比赛。那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的探讨一下哈，澳洲的体育精神和对青少年的一个体育方面的培养。你们俩谁
3: 先来？要不我先说吧。 我先说说，我就从这个2026年的世界杯说起吧。 2026年的这个世界杯， 其实澳大利亚这个男足成绩还是不错的。本届世界杯呢是一胜两负一平，非常遗憾的止步在32强。 在6月14日 澳大利亚对土耳其队的时候呢， 澳大利亚其实是2比0获胜了。 6月20日 澳大利亚对美国0比2负， 6月26日 澳大利亚对这个乌拉圭是0比0平， 7月4日 澳大利亚对埃及是3比5负了。 通过这个世界杯呢，我觉得这个男足的表现，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澳大利亚的这个体育精神中的这种公平竞争包容坚毅的这种内核。尽管他的这个球队在 最后的这个与埃及的比赛中就是淘汰赛中就是失利了，但是在这个赛场的内外，澳大利亚队我觉得他们是展现了非常特殊的这种特质，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体育文化的这个特质。特别我们是居住在墨尔本，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墨尔本是一个体育之都，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
4: 生活在墨尔本的人就更加的关注体育，王宪你觉得呢？是啊，这个我们墨尔本被誉为这个世界体育之都，这一美誉其实是经过了将近200年的发展才形成的。我们因为有悠久的体育传统，在1838年我们著名的这个板球俱乐部就已经成立了。 墨尔本Cricket Club是这个澳洲历史上最悠久的体育俱乐部之一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你看这个最大的一个体育场我们叫板球场，这个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板球场当年是为我们南半球第一场奥运会所建的，我们这个只知道悉尼奥运会是在2000年举办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这个墨尔本 是哪一年举办的奥运会？其实呢，我们这个已经在这个1956年，很多人可能还都没有出生，我们就已经举办了南半球第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场就是我们的这个板球场，所以呢，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个体育项目。 并且呢是在19世纪中叶，我们这个澳式足球就诞生了，也是在墨尔本诞生的，并且逐渐的发展成为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我也感觉到这个墨尔本这个澳式足球在举办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足，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足球。那我就想要知道这个澳式足球和我们就是常见的我们在国内也经常看这个就是 我们所说的这个骚卡夫体是吧？它有什么不同啊？太不同了，这个就简直就不一样。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先有了板球俱乐部，这个澳式足球其实是为了充分的利用这个板球场，因为板球是夏季半年有，那么剩下半年呢基本就闲置下来了，所以后来澳洲人 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板球场，就自己发明了自己的澳式足球，利用这个场地，这样呢我们全年就有了这个运动。所以我们板球和澳式足球都在一个场地里举行，一个是在夏季，一个是在冬季，这个板球结束之后马上，这个澳式足球就开始，然后就是都有这个最终的这个 grand final，这个足球都在9月份结束的时候有大赛。 那是请城而出去观看这个体育赛事。它的规模好像比足球还要大似的。现在我不是说它踢的方式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就说在人们的这个心理和精神和追求方面它是不一样的，因为 澳式足球呢，我们有俱乐部，孩子们从小就要follow一个，就追随一个俱乐部，有时候家族都是一直是世袭的，就是
2: 不管这个俱乐部输啊还是赢，他都是要去啊给他们助威啊，一直是支持的。所以这个不像足球哈，足球一个有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国家队，是这样的去看他。
3: 是的是的，我其实是支持 Hawthorne 的，就是那个 Hawks， 就是那个鹰，黄就是那个金色那个鹰。
5: 我是 Essendon。
3: 啊，那于老师呢，你有支持的？
2: 因为我不是特别看，然后我先生支持的他也是 Carlton 好像。
3: 哦、Carlton， 我是那个 Hawks， 就是那个 Hawthorne。 因为我刚开始20多年前来这里留学的时候，我就住在那个区 Hawthorne 那个区，刚好我搬到那个区的时候呢，就是 Grand Final 的那个期间，我看到大家都是着装那个就是他们的这个球队的衣服，当时我也没有就是 follow 的球队，我就跟了他们了。之后我就成家立业，有了孩子，现在我们三个孩子也是 Hawks 的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忠实的这个追逐者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空，全家人也会去 MCG， 也是去观看比赛的啊，非常的有意义，为自己的球队助威。
2: 那刚刚你这个孩子也是，我听说你还从中国给他们带球衣来，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
3: 哦，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的三个孩子，他们现在就是没有踢这个澳式足球，他们踢的就是我们这种世界杯的这个足球，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吧，然后他们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期间就是爱上了这个足球，加入了足球队。现在就是说再过一周他们就有一个大型的比赛，所以急需这个球衣，需要从中国就是带来这个球衣。他们的这个球队呢叫 Burwood City Football Club。其实这个球队是非常为华人服务的，就是基本上这些小朋友都是华人的面孔。然后上一周他们代表他们的球队参加了维省足协的冠军杯比赛，大概有几十支球队吧，只有他们的这个球队 Burwood City 的这个球队是纯一色的华人面孔。然后最后他们其实大家都知道上周的天气特别恶劣，又是下大雨又是刮大风，但是孩子们呢还是非常的有团队精神在比赛当中跟那个西人，你是知道咱们的华人孩子的体质啊，加上这种身体条件都比不过他们，但是他们非常顽强，非常热爱这个运动，最终他们的这个团队的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冲入了八强。
2: 好，祝贺你，希望孩子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的成长。那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就到这儿结束，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每周一歌社区生活。
0: 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1: 让我们走进
0: 社区生活。
3: 今天的社区生活栏目中，我们将为您播报几则来自华人社区的资讯。
4: 中国女篮虽败犹荣，中澳女篮巅峰对决燃爆墨尔本，澳中篮协百人啦啦队现场助威，中国女篮国家队与澳大利亚女篮国家队 OPOS 在墨尔本 John Can Arena 迎来了2026年世界杯热身赛首场较量，双方强强对决，比赛从一开始就进入高强度对抗，攻防转换迅速，比分交替上升，现场气氛十分火热。整场比赛，中国女篮展现出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风貌。面对主场作战，实力强劲的澳大利亚 OPOS 队，中国队毫不畏惧，积极防守，果断进攻，多次打出精彩的配合。双方比分始终咬紧，比赛悬念一直保持到最后时刻。尤其在最后一节，中国女篮全面打出了气势，连续进攻得手，将比分推向高潮。澳大利亚队 则凭借主场优势和顽强防守全力抵抗。最后阶段，双方你来我往，每一次进攻都牵动全场观众的心。最终，澳大利亚 OPOS 以76-74险胜中国女篮。
3: 虽然中国女篮以两分之差惜败，但姑娘们在比赛中展现出的团队精神、拼搏意志和高水平的竞技状态，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国女篮虽败犹荣。本场比赛中，澳洲篮球协会 ACBA 组织的上百名华人啦啦队成为了赛场内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比赛开始前，来自墨尔本华人社区各篮球俱乐部、青少年球队以及广大的中国女篮迷手持大幅中国国旗和小幅中国国旗，在体育场前集合合影，形成了一片耀眼的中国红。进入场馆后，球迷的啦啦队持续为中国女篮呐喊助威。每当中国队打出精彩进攻，完成关键的防守或命中重要得分时，场内便响起一阵阵的中国女篮加油的助威声。大国旗、小国旗在看台上飘舞，热烈的加油声窃响，让中国女篮在异国赛场感受到了来自墨尔本华人社区的温暖与力量。
2: 澳中篮球协会会长杨海荣表示，中国女篮是广大华人球迷心中的骄傲，能够在墨尔本现场为中国女篮加油，是澳中篮球协会和华人社区共同参与中澳体育交流的重要时刻。无论比赛胜负，中国女篮展现出的拼搏精神都值得所有球迷尊敬和喝彩。
4: 莫纳什一年一度的硬质大件垃圾收集服务将于2026年7月13日至9月4日期间分区进行，并从埃什沃、格兰威布里和蒙特威布里开始。请注意，这次收集公寓和养老院及其他多层住宅不在本次服务范围内。Annual Hard Waste Collection City of Monash 负责收集条件的住宅将在收集日前约两周收到详细的收集说明宣传册，其中列明哪些物品可以或不可以通过该服务收集。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市政府官方网站。为推广循环经济理念，减少填埋垃圾，市政府鼓励莫纳什居民正确使用家用的240升黄盖回收桶。请该回收桶主要接受以下五大类物品：第一，纸张和纸板；第二，硬塑料，例如饮料瓶；三，容器玻璃，例如酱油瓶和啤酒瓶；第四，铝制品和锡箔，例如易拉罐和锡箔烤盘；第五，钢制品和金属容器，例如宠物湿粮罐头和听装炼乳罐。不属于以上五大类物品的部分可送至 Hotting Hill 的回收中心，回收中心将每周开放7天，开放时间为上午7点至下午3点。
3: Monash Recycling Wasting Center City of Monash 可接受物品的包括食用油、电子产品、泡沫塑料，包括家用的电池、汽车电池和灯泡、软塑料。请注意，部分物品可能会产生处理的费用。如果在本市居住、工作或学习的单位、组织及个人希望进一步了解垃圾回收的程序以及循环经济相关的知识与措施，莫纳什可持续发展部门可提供普通话、英文、粤语的免费现场教育活动。如需联系，请发邮件至 resourcerecovery@monash.vic.gov.au。
2: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房新文总领事于上周出席香港澳洲商会2026全澳商业颁奖典礼并致辞，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及代表团一行，香港驻悉尼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庄国民、维州议员马西强、理查德·韦尔奇、香港澳洲商会会长林超豪等政界、商界代表150余人参加活动。总领馆负责经商事务的参赞贤领事池杰超陪同出席。房新文总领事在讲话中对获奖企业表示祝贺，他指出广大旅澳商港港商呢，为促进两地经济发展、人文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香港回归29周年，在祖国战略赋能和全面支持下呢，香港取得了长足发展，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全球竞争力排名跃升世界第二位，一国两制呈蓬勃生机。房总表示，香港与墨尔本的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等方面合作潜力巨大，期待双方深化交流合作，不断推动中澳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4: 墨尔本夜莺合唱团经典咏流传世界影视名曲音乐会于2026年7月5日隆重演出并完美落幕，光影流转，岁月流声。当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悄然响起，在那些沉睡于记忆深处的银幕画面也随之缓缓展开。电影以光影记录时代，音乐则以旋律安放情感，让大家一起在合唱的层次以交织之中重温荧幕之上的悲欢与感动，在旋律的流动中延展之间感受经典跨越岁月的恒久力量。
3: 最后请听一则社区服务资讯，为自己、家人或者亲友找到合适的支持服务，有助于每个人的过上健康独立的生活。 Disability Give Way将让您更容易地找到这些支持服务，这是一个免费的电话和网站服务，可帮助您获取所在地区的信息和服务，请访问 disabilitygiveway.gov.a Chinese Simplify 或致电1800-643-787 1800-643-787。
2: 以上就是本周的社区生活，由陆平编辑，程倩、王宪、于永杰播报。那下面让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是我第一次独立主持啊，有点紧张哈。那我们回到每周一歌，
0: 每周一歌，带给您一周好心情。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条故乡的小路，它印着我们年少的脚步，载着纯真的时光，藏着最温柔的思念。无论我们奔赴远方，身在何处，这条小路永远是心底最温暖的归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的每周一歌，我向大家介绍歌曲《故乡的小路》。《故乡的小路》是一首治愈又深情的经典抒情歌曲，质朴温柔的歌词，悠扬婉转的旋律，勾勒出乡间小路、野花芳草、旧日时光的唯美画面。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纯粹的意境道出了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对往昔岁月的怀念，一字一句皆是乡愁，娓娓道来，动人心弦。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地聆听男声独唱《故乡的小路》。今天的演唱者杨世江老师拥有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音色高亢明亮，通透干净，自带抒情歌曲独有的温柔质感。
5: 整首歌的演唱尽显功底扎实，稳而从容，音准精准，每一个节拍都舒缓得当，张弛有度。同时他吐字清晰饱满，字正腔圆，轻重缓急拿捏得恰到好处，让每一句歌词的深情都得以清晰传递。他用清亮悠扬的歌声细腻地诠释出歌曲里的故土温情，高亢处清澈治愈，抒情处温柔绵长，把对故乡的眷恋，对旧日时光的追忆融入每一段旋律之中。下面就让我们伴着这首动听的歌声，重拾心底那条最美的故乡小路。

0: 多谢杨世江老师动人的好歌声，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云儿，我们下周四的节目时间再见。
1: 一本打开的书，一份疗愈的心情，在文字里我们找到安静与力量，欢迎走进冰柔文苑。

一本书会陪你几天，一部电影会陪你几个小时。而真正改变我们的，往往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在故事里，我们重新看见了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我是冰柔，非常高兴和大家再一次在电波中相会。

如果生命只剩最后一段旅程，你最想去哪里？最想见谁？又最想留下些什么？本期节目，冰柔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感人的电影《东京出租车》。这部影片打动我的，不仅是一位老人回望人生的故事，更是它让我们在观影后开始回望自己的生命。在当天的影片结束后，我静静地坐着，脑海里一直浮现着电影中的那辆出租车，还有那位老人安静望向窗外的眼神。他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没有跌宕起伏的冲突，却让我觉得这或许就是人生本来的样子。东京出租车这个故事并不复杂，一位生活并不宽裕的出租车司机接到了一份普通的订单，乘客是一位85岁的老妇人，她即将搬进养老院。临行之前，她希望司机不要直接送她去养老院，而是带着她再走一遍那些曾经陪伴自己走过一生的地方。于是，一辆出租车穿过了东京的大街小巷，老人一边看着窗外熟悉的风景，一边慢慢回忆自己的一生。而司机也从最初的一次普通载客，渐渐变成了一位认真倾听故事的人。电影的大部分时间都发生在这辆出租车里，可是就在这一段短短的旅程中，两个人的人生都发生了改变。电影最打动我的并不是最后的结局，而是老人为什么坚持要在进入养老院之前再看一次这个世界。他看的不只是街道，而是青春，是爱情，是遗憾，也是那些已经回不去的岁月。看到这里，我忽然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也来到人生最后一程，我们最想回去看的会是什么？会不会是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会不会是第一次工作的地方？会不会是一条每天经过却从来没有认真看过的街道？又或者只是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人生是不断向前，可到了后来才发现，人这一生其实一直都在回望。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并不会随着时间消失，他们一直住在我们的记忆里。在这部影片中，我特别喜欢出租车司机这个角色，他没有说很多大道理，没有急着安慰老人，更没有打断老人，他只是认真地听，这一点让我特别感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来越习惯表达，越来越少认真。

真倾听，别人刚说两句，我们就开始给建议，别人还没说完，我们已经准备回答。可是电影告诉我们，有时候一个人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答案，而是一位愿意安静听他说完的人。陪伴并不一定需要做很多事情，有时候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句我在听就已经足够。电影的结尾，老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把一笔遗产留给了出租车司机。很多人看到这里也许会觉得这是一份意外的财富，可是电影结束以后，我一直在想，老人真正留给司机的真的只是那笔钱吗？我想不是，真正的遗产是他一路上分享的人生，是他面对生命的从容，是他经历过悲欢离合以后依然相信善良，也是他让司机重新相信每一个普通的生命都值得被认真倾听。财富总有一天会花完，可是一个人给予另一个人的理解、信任和温暖却会一直留在心里。原来一个人留给世界最珍贵的遗产，从来不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而是别人因为遇见了你而变得更加温柔。电影结束之后，我忽然觉得人生其实就像是一辆出租车，有人陪我们几十年，有人只陪我们一小段路。有的人我们以为只是生命中的过客，可后来才知道他改变了我们一生。这些年我们一直忙着赶路，忙着完成工作，忙着照顾家庭，忙着追赶未来，却很少停下来看看一路陪伴我们的人。父母慢慢老去，孩子渐渐长大，朋友各自奔忙，很多人以为来日方长，可人生从来没有人知道哪一次会面会成为最后一次。所以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一句话，真正重要的不是人生还有多长，而是今天我们有没有认真陪伴眼前的人。

这部由日本著名导演山田洋次执导，木村拓哉、背上千惠子主演的《东京出租车》，没有刻意的制造戏剧冲突，也没有用激烈的情节去打动观众，他只是用一辆缓缓前行的出租车带着我们走进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也让我们思考人生走到最后真正值得珍藏和留下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总是不愿意谈论衰老，更害怕面对告别，可是这部影片并没有刻意的回避这些，它很平静，就像老人坐在车里看着熟悉的街景一样，没有哭喊，没有抱怨，只是安静的接受生命本来的样子。也许人到了最后，真正拥有的不是名利，不是财富，而是这一生有没有认真爱过，有没有认真生活过，有没有在人生的路上善待过别人，也善待过自己。如果这些都有了，那么这一生就是圆满的。电影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一句话，人生不是因为走得远才值得纪念，而是因为一路上我们遇见了谁，又成为了谁生命中的一束光。东京出租车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成功，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避免遗憾，它只是轻轻地提醒我们，请珍惜每一次的相遇，认真倾听每一个愿意向你诉说故事的人，也请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多陪陪父母，多看看身边的人，多说一句感谢，多表达一次爱。因为有一天，当我们也来到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希望回望这一生，我们不会只有遗憾，只是能够微笑着说，这一生我认真爱过，也认真活过。

感谢东京出租车，让我重新相信，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曾经给予过多少温暖。愿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更加珍惜每一次的相遇，也更加珍惜每一个还来得及说爱的今天。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冰柔文苑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每周四下午2点到4点为您播出的中文节目。今天的冰柔文苑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冰柔，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千年风雅古韵传承，欢迎收听国风古韵。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国风古韵，我是侯宇光 Oliver。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触龙睡赵太后。之前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左师公呢，触龙他已经正式的跟太后展开了他要说的这个话题，也就是父母应该如何表现自己对孩子的爱，或者说具体这个事件来分析呢，就是如何处理长安君入其为质的这个事件。那么前面他说的他的核心观点就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啊，父母对孩子的爱应该为他有一个长远的规划，而不是局限于眼前的利益。那么到后面呢，就继续说道，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计有在者乎？就说如从今往前啊，数三世，甚至呢，我们一直往上推到赵王啊，最初的这个赵佶，他建立赵国的时候，让赵国成为诸侯国的时候，从那开始往下算，赵王历任赵王的所有这些子孙啊，封侯之人，他们所谓其继有在者乎，就是说他们能够继续继承他们这个侯爵爵位的人到现在还有吗？就是这种能够这样世袭下来的人还有吗？曰无有啊，太后就说没有。曰唯独赵诸侯有在者乎？啊，触龙就继续说，那咱不说光说赵国，就算其他的诸侯国我们也一起来看的话，他们那些这个公侯王孙们有没有能够世袭爵位至今的呢？曰老夫不闻也。太后说啊，这个老太太我也没有听说过了呀。触龙继续说，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他说为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爵位没有能够传下来呢？就是因为他们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遭遇祸患。这个祸患如果是近了的话，那就是殃及自身，如果远的话，还不光你自身，甚至还要殃及子孙，甚至可能会有株连的效果，或者是贻害子孙的效果。那这种情况下什么原因呢？他说杞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这什么原因？难道说就是这些公侯王孙们他们的这些子孙后代一定是人有问题吗？这为什么一定会他们会出这个问题，导致没有什么这种能够长时间世袭下来的爵位呢？什么原因？这就要解释了，为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气多也。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呢地位尊贵，但是却对国家没有功绩，俸禄丰厚，但却对人民没有贡献，而且呢还拥有太多的珍宝重器。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说白了就是什么，就是德不配位啊，就是德不配位。你所拥有的这个位置，你所拥有的这些资产和名和利，爵位等等这些东西，和你真正的付出的东西不匹配，所以最终都会导致祸患。今敖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高于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金令，有功于国。说您呢，现在呀，让长安君处于这样尊贵的一个位置。长安君本身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爵位了嘛，而且长安君又是他的幼子，他年纪应该很小，同时呢又奉之以高于之地，又给他一块非常丰沃的一个土地，还给了他很多赐予的很多珍宝重器，但是却不让他在现在这么国家危难之际，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不让他有功于国。您想想这种情况下，这是很危险的，一旦山陵崩， 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啊？山林崩这里是一个是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太后您不在了，对，我们经常说一些位置尊贵的或者一些长者称他为老泰山嘛，而且我们说皇帝像驾崩也是这个一个简化的说法，说你一旦您有个三长两短的，没有人为长安君撑腰了，以他现在这个情况啊，位尊而无德啊，不能说无德，位尊而无功，这种情况下你如何在赵国立稳脚跟呢？那老百姓如何能够听命于你呢？这些朝堂之上的这些其他的大臣公侯又如何能够信服于你呢？如果您只是让他给他一个普通的一个生活，对吧？那不给他这种非常高的爵位啊、俸禄等等的也就罢了，他不立功也就算了。但现在既让他有这么尊贵的地位，这么多的土地和金钱，但同时又不让他有功于国，这就是把他架在火上烤啊。所以树同说，老臣以敖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咽后。那这里还要这个阴阳一下，说老臣通过您的这些行为啊，认为您对于长安君的这个计划比较短视，所以才窃自觉得您对长安君的爱应该没有对咽后那么爱吧。结果听到这儿了，太后终于说，诺自君之所使之，说行吧，按照您想怎么办怎么办吧，按照您的意思办。最后呢，这个楚龙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至于齐，骑兵乃出。那、这个事情做得也很体面，对吧？那知道他还是放心不下长安君，于是呢弄了100辆车的车队让他出至于齐。这里其实我觉得啊，在上一段的时候啊，这个太后基本上已经明白了，但是人呢有时候有一个面子在，他需要一个台阶下，就是你必须把话给他掰开揉碎讲明白了才行。其实赵威后我们之前讲过嘛，他是一个曾经对齐使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你于公于私你单说哪一方面都不行，你如果单跟他说，哎呀，这个对于国家要有功绩，对吧？你国家危难之际，你要付出点东西，那太后可能还沉浸于那个刚才那个情绪里面，你说服不了他。如果你但是于私说，那一定要为长安君好，为他以后着想，那可能太后还觉得不妥。你现在于公于私都有好处，这是个两全其美的事情，一方面解决了国家的危难，另一方面又让长安君以后可以长远的站稳脚跟。这个话一说出来，才最终的让太后做出了这个最终的决定。所以最后这个有个总结，说子义闻之曰，子义是赵国的一个贤者，说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视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于人臣乎？说即便是这些王公贵族的子孙呢，以骨肉之亲也不能这个使无功之尊无劳之奉啊，德要配位，更何况于我们普通人呢？所以这篇文章刚才说的那个当然是重点之一啊，就是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啊，人要德位相配才行，有个长远打算。但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还是啊，左氏树龙的这个游说的方法很值得我们分析和学习，那如何能够有效的沟通。那么感谢大家这几期跟着我一起欣赏了楚龙睡赵太后，那么本期的国风古韵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2: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3: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4: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啲咩可以帮到你？
5: 你好，我个女发烧唔退，我唔知点算好啦。
6: 我个医生星期六、星期日唔睇症，我都唔知揾边个好。
7: 互联网话可能系几样唔同嘅嘢。
3: 致电18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 澳洲政府于坎培拉授权。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8: 欢迎来到 Science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9: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八月进行，我哋需要各界嘅参与，以协助规划澳洲嘅未来。咖啡师又好，教师又好，技工又好，每一份回应对人口普查均十分重要。你好快就会收到有关下一步安排嘅指示。如需更多资讯，请浏览。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0: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0: 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3ZZZFM 92.3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于永杰。
3: 我是陈倩。
4: 我是王宪。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呢，我们主要有一周要闻、财经动态、声韵雅苑、人物访谈和健康养生。首先我们来看这一周的要闻。
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2: 首先我们来看一则国际新闻。霍尔木兹风云再起，据 ABC 报道，本周二七号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此前霍尔木兹海峡三艘商船遭袭，令上个月达成的原本就十分脆弱的美伊停火协议再度面临考验。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周三凌晨，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生爆炸，但没有立即公布爆炸原因，也未说明是否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撤销6月22日签发的石油销售许可。根据该许可，伊朗原油及石化产品原本可出口至8月21日，如今美方要求相关交易需在7月17日前完成收尾。消息公布后，国际油价上涨超过 3%。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此举违反结束战争的框架协议，警告华盛顿将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并表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4: 此次局势升级源于霍尔木斯海峡三艘商船遇袭，卡塔尔指责伊朗革命卫队，而伊朗否认相关指控，称卡塔尔的说法令人费解，并表示德黑兰一直认真履行承诺，但未与伊朗协调航线的商船将面临航行风险。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则称，初步迹象显示是伊朗向三艘商船发动了攻击。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斯海峡是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赋予伊朗重要谈判筹码。袭击商船可能是德黑兰在与美国谈判长期和平协议过程中施加压力的方式。根据上个月达成的临时和平协议，美伊同意停火60天，为永久协议谈判争取时间，但双方日前在卡塔尔举行的新一轮间接谈判未取得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再次威胁恢复轰炸，称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来完成最后一步，并表示美国可在一小时内摧毁伊朗桥梁和能源设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称，只要美国继续发动军事威胁，根据停火谅解备忘录，双方就不会启动最终的协议谈判。
3: 澳洲近期外交频频出招，增加了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据 ABC 报道，总理阿尔巴尼斯近期高强度的外交努力让不少人聚焦堪培拉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最新动态。阿尔巴尼斯刚刚结束南太平洋岛国出访行程，并与斐济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维瓦兰联盟条约，成立和和平海洋联盟。昨天阿尔巴尼斯还在所罗门岛庆祝独立日之际，短暂访问了该国的首都霍尼亚拉，并与所罗门群岛的总理马修讨论了新联盟的事宜。
4: 本周三，阿尔巴尼斯借住在布里斯班举行的洲际橄榄球赛，决赛期间接待了三位南太平洋地区的总理：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汤加总理、 法卡法努阿和萨米亚总理施密特。据悉，和平海洋联盟也为这三个太平洋岛国敞开了大门。有专家认为，堪培拉正利用橄榄球外交抗衡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利用这一项在太平洋岛国最受欢迎的运动，邀请岛国领袖访澳，并举行高层安全会谈，通过软实力竞争截止中国的扩张。
2: 六月，澳大利亚与瓦努阿图签署了历史性协议纳卡马尔协议，促使北京发出严厉警告，反对在该地区进行地缘政治竞争。这一协议完全阻止了北京在这个岛国设立军事基地或将关键基础设施用于军事用途的可能性。此前，中国一直在努力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对当地警察部队的培训，并试图签署战略协议。多家媒体报道称，本周二在澳洲和斐济签约的数小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核潜艇向南太平洋地区发射了一枚巨浪二型导弹，该型导弹可携带核弹头。中方答记者问时表示，不是针对任何国家，中方事先也已经和澳方照会。
3: 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国内新闻。 Telstra 发生大范围的服务故障，维州区域铁路网络受影响。据 ABC 报道，澳大利亚电信运营公司 Telstra 今晨周三发生大规模服务故障，全国各地的用户受到影响，同时维州区域铁路网络也受到波及。 V-Line 线路的乘客被屯促寻找替代的线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部长克里斯蒂证明 Telstra 的服务故障影响了大量的电话及网络 连接。有消息显示，今天凌晨五点前便有用户开始陆续报告他们的互联网和移动服务出现了问题。
4: Telstra 向 SBS 新闻表示，正在调查故障原因。刚公司建议受故障影响的用户可尝试重启设备或 WiFi 服务。截至目前，该公司尚未公布受影响用户具体人数和故障原因。据《时代报》报道，数十列火车在非大都市地区和墨尔本周边郊区的车站停驶。维州每天约有7万人乘坐危烂火车。
2: 多家媒体报道，7月1日起，澳大利亚多项签证申请费用上调，其中争议较大的是针对永久居民的居民返程居留签证，也就是155和157签证，其价格从490澳元涨至1475澳元，为原来的三倍。目前没有官方数字说明此举会影响多少人，但内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澳大利亚境内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约为158万人。600旅游签证小幅上调50澳元，付费类父母移民签证143的首笔款项也有25%左右的增幅。涨幅相似的还有500学生签证、186雇主担保签证以及多个技术移民签证。
4: 好，下面播报中国新闻。下面关注一则中国新闻。中国广西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和洪涝灾害。 SBS 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河流水位超警戒线，暴雨引发内涝和险情。截至目前，洪灾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11人失联，超过37万人受灾，约13万人被紧急转移安置。当地正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与此同时，超强台风巴威正向西北方向移动。气象部门表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正密切监视台风路径，并加强各项防范措施。
3: 下面请听一则财经方面的消息。德勤经济 研究所下调对澳洲 GDP 的增长预期。据 ABC 报道，德勤经济研究所在最新的季度经济预测报告中下调了对澳大利亚未来两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预测。该报告预测本财年澳大利亚经济将增长 1.3%， 2027至2028财年或将增长 1.9%， 两年低于 2% 的经济增速，意味这可能会是近30年来最长的低增速时期。德勤表示，过去六个月发生一系列事件，造成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在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连续三次加息之后，中东冲突引发的新一轮通胀，成为了澳大利亚过去约五年来经历的第二波通胀压力。这使本已承受生活成本压力的家庭更加困难，也令企业面对更多不确定性，也就不愿进行投资。
4: 下面播报体育新闻，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世界杯赛程。本周三，世界杯八强全部产生。本周的世界杯赛事精彩纷呈。国际足联官网显示，本周一，黑马挪威队力克传统强队巴西队，以2-1将其淘汰。这是巴西队36年来首次未进入世界杯八强。同日，东道主墨西哥队以2-3不敌英格兰队，在本国主场惨遭淘汰。周二的比赛迎来了一场利比亚半岛德比，西班牙队以一球之差战胜了邻国葡萄牙，终结了名将罗纳尔多的世界杯梦。当天同样有人关注的是东道主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在小组赛击败澳大利亚的美国队此战惨败，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还在加时赛被灌入了一球，最终以1-4梦碎西雅图。
3: 昨天凌晨上演了惊天大逆转，埃及队表现抢眼，门将舒贝尔在上半场扑出梅西点球，重挫阿根廷队的锐气。然而好景不长，上届冠军阿根廷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下于下半场连得三分，惊险晋级。几小时后，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战平，最终通过点球大战脱颖而出。自此，本次世界杯的三名东道主国均遭淘汰。明天开始的八强赛中有六支欧洲队伍，外加南美强队阿根廷以及北非黑马摩洛哥。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由马岩编辑，于永杰、程倩和王宪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2: 好，这就是我们的一周要闻。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倾听本周最新的财经动态分析。
0: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 David 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最近看到新闻，加拿大房地产均价下跌了 20%，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澳洲市场和加拿大市场有什么异同？会不会也出现类似的走势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请 David 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吗？
7: 在过去的20多年里，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全球还有几个公认的 地产神话的国家，那其中呢就有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呢有非常相似的资源型的经济，高度依赖移民红利，高度金融化的信贷杠杆。那两国的核心城市的房产呢也一直是无数华人投资者心中稳赚不赔的这种好投资。但是如今呢，就在2026年，我们看到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是悄然之间从最高点出现了超过20%的下跌。那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呢，这个在投资方面也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出现了疲态。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的房地产是怎么走到今天下跌 20% 这个地步的。那加拿大地产的繁荣呢，这个背后的原因和澳洲实际是非常类似的。第一呢，就是供给严重不足，长期以来政府非常严格的这种宗令啊、土地分区、冗长的地方审批，以及政府将开发税视为财政主要收入的这种啊短视的行为，是锁死了新房的建设速度，提高了建筑成本，房屋的供应呢严重不足。第二呢，就是市场的需求非常的旺盛。那前几年加拿大近乎疯狂的这种移民政策，可以说是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短时间之内注入到了多伦多、温哥华等等核心城市。那本来就供需平衡，这个供需失衡的同时呢，再叠加上疫情期间啊，2020年到2021年这个疫情期间历史级别的这个接近于零的超低利率，这个住房市场呢就彻底是脱离了居住属性，变成了一种高度杠杆化的投机资产。那我们看到加拿大的房屋均价呢，从疫情之前大概是在是稳定在53万左右，那么在疫情之后是一跃上升到了近超过80万加元一套。也就是说在3年的时间内，加拿大的房产价格总体价格上涨，这个涨幅是超过60%的。但是呢，进入到2022年之后啊，随着像通货膨胀抬头，这个低利率的环境逐渐结束，社会对于移民的这个民怨呢也是越来越沸腾，加拿大政府在移民政策上面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转弯，是大幅削减了留学生还有移民的配额，这就使得高利息高通胀的同时还瞬间抽干了这个需求端。那加拿大整体的房价呢就是应声下落了超过20%。那像在多伦多、温哥华的很多公寓还有楼花市场呢，更是瞬间就变得无人问津，局部的价格下跌甚至是超过30%的。那么在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亚啊，那和加拿大对比起来呢，首先啊，的确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比如说两国的经济都捆绑在资源出口上面，还有全球的移民上。那两国的财富呢，同样也是高度的倾斜于房地产，比如说悉尼、墨尔本啊，这两个城市几乎就可以对标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甚至呢，在高房价的根本原因上，两国也都证明了，如果政府不解决土地供应和建筑效率的问题，那光靠调控利率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高房价问题的。不过呢，澳洲和加拿大也有些许的不同点。首先呢，就是澳洲的房贷结构以这个可变利率为主啊，也就是 variable rate， 并且呢，贷款的监管非常的严苛。银行呢是强制进行3%的压力测试，也就是说，假设实际利率为6%的话，那借款人需要能够承受9%，银行才会批这个贷款。那这个举措呢，就大幅提升了借款人抗压的能力。第二呢，就是澳洲的全国整体负债率啊，相对还是比较低的，全国的住房贷款价值比啊，大概是20%，这个是远低于加拿大35%的。也就是说，澳洲全国房子啊，有80%的这个部分贷款已经是还完的，而高杠杆的贷款呢，也就是 LVR 大于90%啊，或者是这个负债收入比超过6倍的啊，这样的 贷款，那现在比例呢也已经显著下降，家庭的债务负担啊虽然很重，但是仍然是处于可控的范围。第三呢，就是虽然这两个国家都在收紧移民政策，但是澳洲的收紧力度相对较小。澳洲周边呢，聚集着像东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新西兰等等多个潜在的移民来源地，那人口输入的潜力是非常雄厚的。相比之下呢，加拿大是毗邻美国，那在高收入人才还有年轻人口的流动上，是长期面临来自美国的虹吸效应，所以整体上呢，更处于人口外流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所以一旦卡死移民的话，那本国的需求就会瞬间大幅度的萎缩。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于两国的资源禀赋的差异啊。虽然澳洲和加拿大都属于是资源型的经济体，但是澳洲的优势资源呢，主要是集中在金银铜、铁矿、锂矿啊等等这些关键矿产，而加拿大呢，则是以石油、天然气还有木材等等啊这类资源为主。那过去几年呢，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啊，还有能源转型啊，以及电动车以及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推动之下，那这些关键的矿产的这个需求大增，那相关资源的价格是显著上涨的。那相比之下呢，油气行业则是受到这种绿色环保因素的压制，所以整体的表现呢比较逊色。那么如果我们现在以加拿大为一个例子，那对澳洲的房地产市场进行一个极端的行情推演，就是假设说宏观经济进一步的恶化啊，高利率呢维持的时间是超出预期，以及政府的税务政策大幅度的转向，并且移民的人数出现腰斩，那么如果这类的极端情况出现的话，首先受到冲击的就会是投资需求，因为房地产本质上呢，它是一个高度依赖杠杆的市场，只要投资回报率是持续的低于贷款的成本，那投资者就会逐渐的退出。那这个阶段呢，全国的房价完全可能出现一个回调5%到10%的这样一个局面，然后呢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房产分化，比如像这个核心城市的这些高溢价的公寓，那由于贷款难以及需求在减少，那出现类似于加拿大的这种阶梯式的下跌，那这种下跌幅度超过20%啊，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像刚需的独立屋以及一些资源大省啊，经济比较强的省份的这个房产，那就会明显的抗跌。比如说像加拿大的这个阿尔伯塔省的卡尔加里，那这样非常有强劲的能源产业以及人口是在净流入的这样城市，那它的跌幅呢往往是控制在5%以内的，甚至呢这个城市的部分区域依旧能够小幅度的上涨。那澳洲呢相关的类型的房产很可能也会复刻类似的表现，而且呢，一旦经济进一步走弱的话，那澳联储很有可能会启动降息，这个就会成为一个新的变量，对房地产的这个价格形成一定的支撑，会减缓下跌的趋势。那么总的来说呢，从这个加拿大房地产下跌20%这个事情，那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时代的潮水是正在退去的。那过去那种闭着眼睛随便买啊，只要持有房产过几年就能翻倍的这种粗放式的投资时代是已经彻底终结了。那现在呢，是处在一个全球的政治经济都微弱累卵的这样一个节点，澳洲的相关经济政策呢也正在大幅度的转向在过去的这种杠杆周期，那现金流的这个重要性啊，简直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呢，我们现在也要意识到啊，可能一个投资它的风险比它的收益要更为的重要啊，要更重视。那对于长期没有办法实现正向现金流的，并且呢面临非常高额的利息啊，需要续贷有压力的这样的物业，那其实是可以考虑趁市场反弹或者震荡的阶段，及时的置换或者退出的。那如果一个投资 者依然看好土地的长期价值，想参与地产投资，但是呢又想避免租客以及地产税还有高利率的这种多重的压力的话，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些另类的投资，比如说像地产的债权基金啊，像 REITs 以及公用事业还有基础设施类的 ETF 啊等等，这类的投资方向其实都是可以的。这类的投资呢，您可以在有稳定的这个收入的，有稳定利息的收入啊，股息的收入的同时啊，还可以静静的等待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到来。
6: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1: 让声音为文字注入灵魂，让聆听成为一次心灵的旅行。
0: 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欢迎收听
1: 《声韵雅苑》。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 3ZZZ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主持的声韵雅苑栏目，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于永杰。江南是中国人心中一幅永远不会褪色的水墨画，那里有小桥流水，有粉墙黛瓦，有烟雨朦胧，更有流淌在岁月深处的人文情怀。有人说，爱上江南是因为它的风景，而真正留恋江南，却是因为那里承载着一份温润，一份柔情，一种融入生命的文化记忆。诗人欧震的《爱在江南》写的不仅是一方山水，更是一种深情的眷恋。那一条条青石巷，一夜夜乌篷船，一场场杏花春雨，都化作诗行里的温柔回响，让人在诵读中触摸江南的风雅，在意境中感受爱的悠长。下面请欣赏欧震的诗作《爱在江南》，朗读者傅萌。

从一柄木桨滑动的水声里，你就听见了江南。青石板上的脚步，弹响岁月的琴，油纸伞边的雨珠，仿佛悬挂着的一串串风铃。伊人渐渐远去，月亮悄悄升起，是谁在时光的一角拉起了二胡，伴着清澈的泉水叮咚。这是水灵灵的江南呐，长江运河，湖泊池塘，这些大大小小的镜子映照着江南，水墨里的江南，烟雨中的江南，春来早的江南。燕子捡着和风，柳枝舞着青丝，白鹭飞上蓝天，桃花绽开笑靥。田野就像春天手里的调色板，这一块是碧绿，那一块是金黄。这是香喷喷的江南呐，从一笼青团蒸出的香味里，你就闻到了江南。有糯米的味道，童年的味道，外婆的味道，有清淡悠长的艾草的味道，还有四月的阳光，暖融融的味道。这就是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江南，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江南，园林和丝竹的江南，苏绣和云锦的江南，龙井和碧螺春的江南，栀子花开心里香的江南，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江南。江南的美，美得细腻，杏花春雨，小桥流水。江南的美，美得生动，娇莺鸣啭，彩蝶流连。江南的美是有情的，汪伦放歌，长亭惜别。江南的美是有韵的，沈园绝唱，荡气回肠。我的如诗如画的江南呐，当我登楼远眺，亭台之外是以梦为马的城市，云水之间是鲜花盛开的村庄。我的如梦如幻的江南啊，当我乘舟夜游，古镇之怀是长街闪烁的灯火，月色之中是一船星光的晶莹。而我的爱就像风中飘来的茉莉花香，融入了江南花好月圆的景象。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 3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声韵雅苑栏目。我们下周四2点到4点同一时间再会。
1: 洞察生命科学，
2: 把握健康脉搏，
1: 请听
2: 健康养生。
3: 亲爱的听众您好，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陆平。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王文成王医生。王医生在墨尔本很有名气，他的千步脉摸诊也是使很多墨尔本的华人受益。王医生，那么现在呢，很多墨尔本的不管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各有各的不同的生活环境，所以呢，他们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压力，会有一些焦虑。比如说年轻人，他的压力可能来自于工作，来自于家庭，来自于生活。那比如说老年人呢，他可能初到墨尔本，那么对海外生活呢，一时不能够适应，也会呢产生一些抑郁。那么这些抑郁在中医上，您能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来看待这些抑郁，怎么来解决这些抑郁的问题？
4: 好的，谢谢啊。我们谈的抑郁症这个问题啊，这个特别普遍。在2005年的时候啊，世界卫生组织一个统计啊，这个抑郁症在全世界啊，当时统计，你看多少年过去，20年过去了，抑郁症的发病率多少呢？3.41。而且每年因为抑郁症自杀的人呢100万，就是非常之多。所以这个抑郁症呢，这类病人严重影响了生活，而且还给他的家人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而且抑郁症的发病率呢，不管是年龄，从小十几岁到年龄大70岁80岁都可能发病。它分几大症状，比如说情绪低落，情绪低落，另外呢，哭泣，睡眠不足，而且呢，就说没有，怎么说呢，对自己呀没有信心，做任何事情都是很难决断啊。从中医角度来讲，这个抑郁症怎么个调法，怎么个治法？我们老祖宗其实在《内经》《难经》，这个上千年的古书里边已经讲到这个抑郁症。其实当时呢，这个名称没有用抑郁症，用的什么呢？比如说心功能啊，从功能讲，我们中医功能讲怎么讲？心实啊，我讲心实则笑不止，高兴啊或大笑啊，太实的大笑啊，狂笑啊，心实则笑不止，心虚则悲不休，你在那哭哭泣泣的啊，哭哭泣泣啊，就伤心落泪啊，这是心。那肝呢？肝呢？我们叫肝实，叫实则怒，发火，脾气不好，人说两句话就发火，吵架打架，肝实。虚呢？虚则恐。恐什么？胆小，恐目惶惶，眼睛他就是看不清东西，心沾沾然，心里老有人小打小鼓一样，如人扑之，人老抓我，说胆小，觉也睡不好，所以老祖宗在千年以前已经把这个心肝两虚这个症状描述出来了。那我在临床上呢，因为这个病人挺多的，来看他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心肝两虚，这个心脉和肝脉它虚的，它是个摇的，是个摇的，是空的。从中医这个五行角度来讲，肝属木，心属火，那是它关系什么关系呢？ 这个木为火之源，那没有木头你火能旺吗？它旺不了。所以叫木生火，火生什么？火生土，土生什么？土生金，金生水，水又养肝。所以当这个木火不足的时候，这个土一定不行，所以这个病人的消化系统一定有问题，厌食啊，就是说消化机能差。那同时我发现你一个土不足以后，金又不足，它的免疫系统能力下降，就特别容易造成什么感冒啊，经常人家没事情他就容易外感啊，风寒风热，或者这种我们叫病毒性感冒，就特别容易，因为它免疫能力差。同时它金又不行的时候，它又什么呢？又生不了水。生不了水呢，这水什么呢？水主肾。肾干什么的呢？我们叫肾藏精生髓养脑。所以这些人，这个病人他这个记忆力都不好啊，学习成绩也不好。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对于这个抑郁症的它是个症状，就是说同时它筋又不行的时候，它又什么呢？又生不了水。生不了水呢，这水什么呢？水主肾。肾干什么的呢？我们叫肾藏精生髓养脑。所以这些人，这个病人他这个记忆力都不好啊，

你看早上起来起不了床，起不来床，上学起不行，工作他早上起来一定是经常性的请假，我不行，我起不来，到下午好点，晚上又睡不着。所以这一类病人呢，他是一个恶性循环，他会越来越觉得不行啊，那个负能量特别的负能量，特别的负能量。你说一句话，别人没事情，他就不行。而且女性的包括了月经也不会好，而且女性的她这个不好以后会影响，比如说这个内分泌系统啊，乳腺还容易长东西。后来我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心肝两虚是抑郁症的发病之源。所以呢，就是根据这个理论呢，我研发了一款中药啊，目前我给取名叫 Bright Life，光明的生活。这个药以后用了以后，我已经用了十好几年了啊。你知道救了多少人？我举个例子，一个15岁什么华人女孩啊，我不说名字了啊。这女孩呢得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我为什么举她的例子呢？因为澳洲的电台和报纸曾经讲过她。这个女孩呢，她抑郁症得抑郁症以后，在 Bosio 这个医院住院，经常老自杀啊。她来的时候，这两个手臂，每个手臂有20多道的刀痕，就是自杀。不是说每周吧，每一周2周就要急诊挂诊，就要自杀。在 Bosio 住院，住院了以后呢，有一天晚上，这个护士查房，找不着她了。那半夜找不着了，那都1点钟了，然后给家里打电话，是不是回家了？家里说也没回家。一个15岁小女孩，半夜没有了，你不出大事啊，就报警了。然后警察出动警车就找，在哪儿找到了吗？在 CT 找到了，从 Bosio 自己人走到 CT 去了，还好没出事情。所以第二天这个广播也讲这个事情了。所以她来的时候，我就说她这个手。都是这个划得很厉害啊，然后我摸脉，特别符合这个心肝两虚症，他就吃我们这叫 Bright Life 这个药啊。这个药吃完以后，一共多长时间呢？他吃了不到2个多月，一切恢复正常，一切恢复正常，他已经休学1年多了啊，恢复学业而且呢。放假期间还去做义工，还去打工，完全正常。就这一类东西特别多啊，就特别的多。而且这个抑郁症和焦虑症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来说一下啊。他这个抑郁症的病人，就是说80%抑郁症的病人，伴有什么呢？伴有焦虑症。所以就说我提出这个理论以后呢。我和中国的十强药业合作，要在国内开发我这个药，因为国内这个病人太多太多啊，太多。然后呢，就向这个药监局啊，就说提出申请，这个药号是叫药号，药号挺难拿的啊。人家根本就一开始，人家根本就不接你，因为第一个你理论不对，第二个。你吃药，中药你弄成这个药丸、药片儿，就吃3、4个药片儿，你怎么能好呢？人家不信，拖了6年，第6年以后才允许你说做临床试试吧，做第一期临床，做完以后啊，效果非常满意。去年10月份第二期临床做完，药监局都想不到，这个效果非常之好，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第三期临床，也就是说。他们开始认可这个理论，这个中之间这个挺麻烦的。这个理论后来和这个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一个比较有名教授啊，我也跟他座谈，一块做。我说你这样啊，你这个理论不是不存在吗？心肝两虚是抑郁症的发病之源，这个理论不存在，可以，你可以改我理论，你改成比如说脾虚啊、肾虚啊，你怎么改都行。但是有一点，你不许动我的方子，不许动我的药。药量，所以就这个，
做完以后。

0: 我估计就是在明后年，这个就会，可能中国很多的大医院都会用我这个药，会汇集很多的这方面的病人，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治疗任何病，包括了这个抑郁症，像这类病人，当你找他的根源以后，你做一个调整，就是一是用药，二我们就是如何用加上针刺的方法，这个针灸对治疗这方面病效果也蛮好。也蛮好啊，其实效果也蛮好，也是一个调整平衡，所以就我临床上，有很多很多啊，都起了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就说呢，我们怎么说这个药呢？开发以后啊，很多人受益，很多人受益，不单单是抑郁症，包括了，你看啊，产后抑郁症的人很多，第二，长期不孕。女性多数都伴有肝虚，另外，常就说经常包括了做了 AVF 也保不住的习惯性流产病人，都存在心肝两虚、抑郁症的倾向，所以用了这个药以后呢，哎，我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有两个华人啊，咱不举这病人挺多的，这类病人特别多。怀孕三个月，怀孕三个月就掉，怀孕三个月就掉，5次。他表妹也一样，4次，到三个月就掉，谁也治不好。来我这儿治以后，同样存在心肝两虚症状，情绪能好吗？你想想，他肯定好不了。我们叫肝什么呢？肝主疏泄，跟情绪有关系。肝藏相火，肝主血，肝藏血。所以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它肝主筋，它肝虚了以后呢，hold 不住，这血不就是血不强，所以它为什么经常老流产？所以吃完这个药以后呢，从看病，从怀上孕以后一直吃到生，个个的，而且小孩还特别壮，所以就说，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药救了很多的人，帮助了很多的人。
1: 刚才王医生讲了这个实证、虚证，然后讲了这个五脏呢，在以前的理论里头呢，肝脏是没有虚证，只有实证。但是王医生呢，根据《易经》阴阳平衡的理论呢，他认为肝脏里头也有虚证，而且用于这个把这个理论呢用于他的这个中医的这个药方处理上，那么这个对一些。确实有虚症，但是没有相应的药物治疗的这样的一些病人身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是关于这个抑郁症方面，因为在这个王医生的他的这个理论里面呢，认为肝心两虚的话，容易引起人们的抑郁。所以在这方面呢，也为一些这个我们的病人朋友。起到了这个很好的治愈的作用。谢谢王医生今天，来到墨尔本中文台，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医疗知识，谢谢您。
0: 不客气，也谢谢你们啊，辛苦了。
2: 多元的城市，多彩的人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物访谈。
3: 亲爱的听众，您好，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粤韵艺术团团长吴进伐先生。吴
4: 谢谢，
3: 先生您好，
4: 谢谢你访问。
3: 吴团长呢，这里边就是创立了粤韵艺术团，粤韵的艺术作为广府的非遗文化，从中国远渡重洋来到墨尔本。我们想请问吴团长，您把粤韵这个艺术，扎根于墨尔本，并在这里发展壮大，您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动力和契机？
4: 我本身呢是广东人，然后我们从小就喜欢唱粤语歌，也唱粤剧了。那么刚好就是7年前的时候，就有一班就7个人，就是志同道合啊， 就想要唱粤语歌，那我说不然就自己搞一个粤韵艺术团，那就从那时候就开始成立了。
3: 然后从那时候七年前就开始成立了。那么粤韵艺术呢，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广东一带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个艺术品艺术这个剧种。现在呢扎根于墨尔本，那您现在这个剧团里大概是都有哪些活动？
4: 我们主要活动就是搞这些音乐会啊，还有一些节庆的啦，比如端午啦，过年春节啦，这些的一些演出。那偶尔有时候他团员的话也会在一起去游玩，这样去那种就是解放一下自己，因为有也是很紧张，因为我们一年的话有最少都有四个大的演出。每四个月就有一场演出这样。
3: 那么这种演出也是根据咱们中国的这个节日是吧，像今天呢我觉得您这就是正好赶上端午节。
4: 对对，我们也搞过跑马节啊，还有一些国庆节啊，这些不是华就是应该讲是说是属于澳洲的那些节日都有。
3: 那就说粤韵艺术呢，它不光参与咱们中国的节日的庆祝，和澳洲的本土多元文化也在结合着参加这样的一些演出。
4: 对。
3: 那您现在团里头就是这个团员的人员的构成大约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呢？
4: 我们呢，因为我们不想说搞太大的这个乐团这样，所以我们就是真正目前的话大概保持在30个就是演员，然后加上几个这个义工，这样大概就是演职员就有35、36个这样。
3: 在中国的话呢，在广东一带呢很受欢迎。现在呢在墨尔本呢能有30多个人一直在参与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活动，也是挺不错的一种成果了。
4: 对，我们未来呢不只是说就是搞这些音乐会这些，我们是还要朝向就是叫粤语文化，在讲叫，因为有些人是喜欢学粤语，那我们也会开班给这些想学粤语的。
3: 对呀，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中国民间的这个话呢，咱们普通话呢是占主流的，但是在广东一带呢，粤语话呢是占据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吴团长这里呢，他不光是这个发扬粤韵艺术，同时呢，还把咱们中国的粤语呢在这里继续传承。那么吴团长，您现在就说对未来的这个粤韵艺术您有什么打算吗？
4: 对的话，中国也开始的话对粤语的这个推广方面的话，尤其是像是人大的一个就是说要支持讲粤语的。那么我相信会渐渐的话呢会更加多人接受这样。那么我会搞这个粤语班的话，就是如果你要想唱粤语歌的话，你的粤语如果是讲得不准的话，你唱的话就会有点问题。
3: 对呀，对呀，是啊。
4: 所以我们团里边也不是所有都是广东人，四川人啊，山东人啊，什么人都有。
3: 那么这些人是不是也对粤语很感兴趣？
4: 对，曾经有第一个来就是面试了。我就跟他说你住哪里啊？住在 Branson。 我说 Branson 你来不是很远啊？没关系，我说我驾车18分钟就会来到这边了。所以他们是爱好，那是我很感动的。
3: 其实粤语文化作为咱们的非遗文化，实际上是很受国家重视的。那么这个吴团长把粤语文化远涉重洋，在墨尔本扎根，在墨尔本发展壮志
4: 学多。可是在外国的话，你比如说你去南美洲啊，去秘鲁啊，去这些地方啊，巴西这些讲粤语的太多了。我第一次来到澳洲的时候，我去在珀斯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珀斯的那些餐馆都是讲英语的，但我来到墨尔本的话呢，那时候都是讲粤语广东话的。那现在不同了，现在的餐馆都是讲普通话的。
3: 所以您这个粤韵文化、粤韵艺术在墨尔本的话，还是很有发展的这个场景的。
4: 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就是粤语是一种古文来的，它的语言里边呢有2500多年了，就是秦始皇之前已经有粤语，有这个岭南的文化了。
3: 对，
4: 所以在粤语方面的话，如果你不去学的话， 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消失了。
3: 对呀、啊，所以就是中国呢把它定为这个非遗文化，所以也是很有道理的，那也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文化。
4: 对，
3: 那么您为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4: 啊。是啊，一定要花一些时间这样。
3: 嗯，
4: 不过如果我是上班的话，我肯定做不来是这么多这个演出这样。
3: 是，那您现在等于退休以后，主要精力就放在这个粤韵艺术团吧。
4: 对，
3: 因
4: 为有东西做好过没东西做这样。
3: 对呀、
4: 啊，如果是这样退休的话，真的很辛苦啊。
3: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不光是粤韵艺术团在这里表演，还有一些其他的文艺团体、文艺剧种、也跟着您一块参演。
4: 对他们，也就是跟我们一种是合作的伙伴一样啊。像有新东方啊、白云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常一起合作的。他们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曾经跟我一起叫二胡一样。
3: 哦，二胡，您还喜欢二胡？
4: 我喜欢，我也教过二胡。
3: 哦，您也教过二胡？哦，那二胡也是咱们中国的这个民族乐器，挺好的。
4: 另外一个是青银室内乐团，我也是在里边是团长。
3: 哦，您第一个乐团是什么乐团？
4: 清音啊，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清。
3: 哦，清音乐团。
4: 哆来咪发嗦拉西啊。
3: 哦，清音乐团。非常感谢吴团长今天接受墨尔本中文台的采访，我们期待吴团长的粤韵艺术团将来更加发展壮大。
4: 啊，谢谢你的访问。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 3Z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四下午2点到4点。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已全部播送完毕，最后请继续欣赏歌曲《最初的梦想》。我是主持人于永杰。
1: 我是主持人陈倩。
2: 我是王宪。
0: 下周同样的时间空中再会。